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同来欣赏朱晓梅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今天听第九、第十、第十一变奏曲。那刚才这首第九变奏为三度卡农，两个声部在三度音程之间互相追赶，始终保持着一指的距离。那接下来第十变奏是第一层键盘小副格，四个声部在短篇幅之内完成了完整的和声对位。那第十一变奏第二层键盘的托卡塔风格，双手在不同键盘上交替跑动，展现出巴赫作为键盘大师的炫技本能。随后古典颜色专栏中，阿言还将继续为我们来解读这一部经典的《哥德堡变奏曲》。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哥德堡变奏曲的第18首变奏17，先是古尔德的年轻版本

能听到啊，朱小梅的更严谨，古尔德呢是更加的自由，其实啊，无拘束。好，我们继续啊，刚才是从这个节奏速度上来说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再从这个音色和触键带来的这种光线和质感的这种感觉来形容啊，古尔德他有点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音色清晰干净，甚至有些冷冽，你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音符每一条旋律线，就像在显微镜下看细胞的构造。低音声部像坚固的钢筋，高音声部像剔透的水晶，整个建筑的结构骨架异常清晰，理性但又带有解剖学般的美。那么朱小梅呢，它更像是冬日午后的暖阳，音色更温暖圆润，带有一种肉感，触键不那么尖锐，更像毛笔在宣纸上渲染，有浓淡干湿的变化，音乐仿佛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下，建筑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柔和，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它更具有一种感性的、女性的、抚慰人心的美。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3: 咚咚咚咚，
4: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封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萨省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前一秒还是摇荡的水波，下一秒已是撩人的舞步。歌剧咏叹调的魅力正在于静与动的瞬息切换。刚刚正好的音乐专栏提到了比才歌剧卡门第一幕中的咏叹调，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哈巴涅拉经典旋律流传极广，被众多演奏家重新改编演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竖琴演奏家张小音带来的竖琴改编版。他用拉丁节奏搭配丝滑琶音，让哈巴涅拉的浪漫风情在弦上缓缓流淌。竖琴的音色梦幻清透，随后我们还将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探寻被誉为神话仙乐的竖琴背后的故事。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它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的神，这位手持竖琴的美男子弹奏出的竖琴琴音不仅令人沉醉，就连动物植物也为之

俄尔普斯身为阿波罗之子，注定就是为音乐而生。阿波罗不仅将自己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俄尔普斯，还将七弦里拉竖琴一并传给了爱子。在俄尔普斯的手中，竖琴不仅是带给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温暖的钟声。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节目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我们欣赏了丽人行女子室内乐团与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联袂演绎的敦煌，琵琶的轮指让人想到飞天的飘带，笛子的滑动又好像是大漠洞窟之间徐徐穿行的清风。继续来欣赏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演奏的《信天游》，悠扬乐声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入到苍茫的陕北高原，错落起伏的鼓点恰似黄土高坡上沉稳踏实的步履声。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崔君淼用敦煌莲花软演奏的《飞天梦回敦煌》。

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核心标志与文化符号，飞天这一意象引得无数艺术家为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的音乐作品《飞天梦回敦煌》，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莲花软是敦煌壁画中仅存两处图像遗存的珍稀乐器，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艺术符号。莲花软的造型融合了软与曲项琵琶的特点，共鸣箱为花瓣形，琴手似曲项琵琶，五弦设计。敦煌研究院曾仿制莲花软证实其演奏性。 莲花软的五弦设计让它的音色比现代中软更为丰富，兼具软的温润醇厚与琵琶的清脆灵动。崔钧淼用复原的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飞天主题，完美适配飞天的神秘形象。崔钧淼以自由的弹拨随机描摹彩带翻飞，千姿百态的飞天， 当代演奏家对古乐乐器的复原使用与艺术再创作，打破了时空壁垒，让敦煌古乐从壁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当代音乐。

即兴曲《飞天梦回敦煌》是阮演奏家崔钧淼与音乐人叶云川灵感碰撞的创作。这首作品将飞天的瑰丽意象与阮乐的温润音色完美结合，让乐音与壁画中的艺术形象隔空呼应，实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形象与当代演奏的跨时空对话。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6: 唱山歌嘞，
5: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奇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这是来自大凉山的组合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改编自山鹰组合的彝语经典歌曲《南归》，原版诉说游子思乡之情，那这个版本描绘出登高望远的悠然心境。语言曲风虽有差别，心底那一份眷恋故土的真挚情感始终相通。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阿努组合的《Fly》，作品巧妙融合了藏语唱腔与电子音乐曲风，副歌里的那一段深情念白仿佛耳畔响起高原垭口随风飘动的风马齐声，这正是雪域高原的自在和洒脱。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是古典音乐中极具知名度的雅俗共赏的管弦乐段落。作品的主题最早来自贝多芬1809年创作的 D 大调六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1811年，贝多芬接受委托为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创作配乐，将这一主题改编为了进行曲，作为《雅典的废墟》的第四乐章。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一样，贝多芬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也并非真正的土耳其本土音乐，而是18、19世纪欧洲流行的土耳其风格创作。为了模仿营造军乐的热闹氛围，贝多芬在乐谱中特意标注使用响板、铙钹等喧闹乐器来烘托效果。作品具有短促跳跃的特点，力度的动态设计极具画面感，从极弱逐步渐强，直至全奏推向高潮，再慢慢回落至极弱收尾，模拟出行进队伍从远处走来，经过眼前，再渐渐远去的场景。

在古典精神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音乐会上，以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序曲作为开场，用明快的旋律将听众快速带入古典音乐氛围。雅典的废墟序曲是贝多芬为同名戏剧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整部作品中传播广泛、常被单独演奏的音乐段落。1812年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是为布达佩斯的新剧院开幕打造的。因为考虑到观众此前已经聆听过较长篇幅的配乐，贝多芬特意将序曲写得简短，称它是音乐会上具有提神效果的小作品。序曲分为贴合戏剧故事，铺垫出艺术女神密涅瓦从沉睡中苏醒的奇幻开篇。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享受一段悠然好时光。炙热的阳光，柔软的沙滩，碧蓝的大海，还有欢快的草裙舞。在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夏威夷离歌》中收录了13首乐曲，为大家营造出一段无忧无虑的音乐时光。下面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器乐作品《莫阿娜中》。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和大家聊聊古典音乐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谐谑曲。说到谐谑，您会想到什么？是相声里的抖包袱，还是朋友间的玩笑打趣？谐谑在中文里的解释是用诙谐戏谑的方式开玩笑或者调侃。古典音乐中有一种题材就被翻译成谐谑曲。谐谑曲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语的原意就是玩笑戏谑，最初是一种轻松活泼的声乐小曲。到了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海顿率先在弦乐四重奏中使用谐谑曲题材，而真正彻底重塑革新谐谑曲让它脱胎换骨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贝多芬用谐谑曲取代了小步舞曲，让音乐变得更加自由奔放，甚至带点叛逆。他大幅扩充乐章篇幅，褪去单纯的轻快，加入激烈冲突，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

邪血就不再只是玩笑，可以是狂放悲壮，可以是奔腾激昂。从此邪血曲就成了交响曲、奏鸣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跟您分享三首经典的邪血曲，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曲家，但都展现了邪血曲独特的魅力。第一首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三乐章。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彻底用英雄化邪血曲取代宫廷小步舞曲，是邪血曲题材革新的里程碑之作。

第三乐章乐曲中部，三支圆号齐奏，在当时是激进的创作手法。洪亮坚定的号角旋律，仿佛是勇士们在集体庄严宣告。

整个乐章雄浑充满力量，洋溢着舒展鲜活的动感。贝多芬借此塑造了立体的英雄形象，英雄不会时刻紧绷，在沉痛与征战之间自有蓬勃舒展的生命姿态。这种于严肃中见轻松的风格，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境界。贝多芬用这首协奏曲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在最紧张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这也是贝多芬借这首革新的协奏曲传递的精神内核。

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诗人肖邦创作的降 B 小调第二协奏曲。这首曲子是他四首协奏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也是其中唯一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乐曲以细碎迟疑的轻声三连音开篇，如同心底无处安放的焦灼疑问，之后是一段急促而有力的和弦，像是一声惊雷，给出激烈坚定的回应，一抑一扬，充满戏剧张力。接着旋律变得柔和而忧伤，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最后在辉煌的结尾中，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释放。

肖邦的协奏曲更像是一种内心的独白，他用音乐描绘了内心的挣扎、痛苦、希望和欢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这首曲子，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

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这首曲子，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终我们都要在音乐

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8年，在创作期间，作曲家经历了一场草率而失败的婚姻。柴可夫斯基把这部作品的主题定义为命运，以此象征一种阻碍幸福追求的莫名的悲剧力量。这部交响曲被视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奠定了他后期的音乐风格。这部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谐谑曲。

这首协序曲首创全程弦乐拨奏的独特音响，像是一群小精灵在跳舞，整个乐章充满了游戏的感觉，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柴可夫斯基曾经说，这个乐章描绘的是一个喝醉的农民在唱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苦中作乐，尽管面对生活的重压依然能找到快乐的理由。柴可夫斯基这首独特的协序曲是心灵层面的自我缓释，他向我们揭示，纵使人生难免磨难，我们都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用笑声来化解忧愁。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勃拉姆斯 C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的钢琴声部，时而与提琴声部竞奏交替，时而相互呼应。有人觉得听起来呢，这更像是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而这恰恰说明了每个声部独特的地位，缺一不可。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 C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美杰三重奏演奏。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勃拉姆斯创作完成于1882年的 C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是一首充满变化、富有生趣的室内乐作品。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勃拉姆斯含蓄内敛的性格，以及克制下的那份热烈。整部作品有着很强的戏剧性。勃拉姆斯 C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急板谐谑曲，对乐手特别是对钢琴家的演奏速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刚刚听到的塞外舞曲是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先生1937年创作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三首。塞外舞曲的音乐

乐主题来自传统民歌，小提琴曲运用民歌素材，将原本的叙事风格加以变化，成为了一首热烈奔放的舞蹈之歌，也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中的经典之作。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首马思聪先生的作品，1944年创作完成的《牧歌》。作品以中国五声民族调式为基础，旋律优美宁静，主题舒缓悠扬。一起来欣赏马思聪作曲、石一岑改编、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牧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历经多年的事业停滞之后，拉赫玛尼诺夫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阴霾。1900年，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成功让拉赫玛尼诺夫重新回到了古典音乐的舞台中央。跌宕起伏的音乐人生让他将更加浓烈的情感灌注在了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拉赫玛尼诺夫有一双超长的大手，这对钢琴家来说可谓是天赋异禀，但对于演奏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其他钢琴家而言，可能就是有些苦不堪言了。1909年11月，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作为钢琴主奏在纽约首演第三钢琴协奏曲时，他把自己的这部作品戏称为大象之作，用来比喻作品结构庞大，演奏起来困难沉重。除了对钢琴演奏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这部协奏曲的旋律也非常的优美。继续带给大家拉赫玛尼诺夫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创作于1893年，是德沃夏克旅居外国期间思乡情感的浓缩表达。其中第二乐章的动人旋律被后人改编成了一首叫做《念故乡》的歌曲，广为流传，带给大家收录在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当中的这首《念故乡》。这一器乐演奏版通过布鲁斯音乐的自由韵律重构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已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国侠客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晶晶，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纵然是脚踏七彩祥云而来的盖世英雄，可能也要经历痛彻心扉的遗憾，才能领悟到真爱的可贵。耳边这首管弦乐版的《一生所爱》，柔情中带着一丝苦涩的吉他弦音，拂去人们内心深处时光堆积出的尘埃。凄婉的大提琴缓缓倾诉那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刻骨相思。醇厚的小号带着饱经世事沧桑之后的豁达，好像一个沉默的背影，道尽了心中所有的悲凉，渐渐消失在大漠的滚滚黄沙之中。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当夏日的夜幕缓缓落下，蝉鸣间歇，晚风轻拂过发烫的街道，裹挟着青草与花香的气息。这时若有一阵圆润醇厚的乐声悠悠传来，那一定是萨克斯的魅力。100多年前，比利时乐器制造家阿道夫·萨克斯倾注心血发明了这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它像是铜管与木管乐器的浪漫结晶，既有铜管乐器的辉煌张力，又带着木管乐器的灵动柔美。尤其在夏夜，它更是当之无愧的浪漫制造器。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萨克斯编织的浪漫音乐世界中。

萨克斯家族人才济济，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声音圆润柔和的中音萨克斯管。它的音响效果和音域与人类嗓音极为相似，低音区如同大提琴般饱满浑厚，诉说着深沉的故事，高音区则明亮华丽，像是夜莺在夜空中婉转歌唱。也正因如此，它在古典、流行、爵士等不同音乐领域都大放异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根廷音乐家皮亚佐拉创作的《自由探戈》。当年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谱写这首主题曲时，大胆地将传统探戈的激情与现代爵士乐自由融合，萨克斯演奏家以富有情感的气息控制和独特的滑音技巧，将探戈舞步的奔放与缠绵在音符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看见舞者在灯光下旋转相拥。说到萨克斯，就不得不提 Kenny G， 他就像是萨克斯界的明星，用精湛的演奏让萨克斯风靡全球。他创作的 Forever in Love 旋律如丝绸般顺滑，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 Kenny G 巧妙地运用颤音和强弱变化，让萨克斯的音色时而温柔低语，时而热情倾诉，仿佛一对恋人在夏夜的星空下互诉衷肠，将爱情的美好与永恒化作流淌的旋律。而那首几乎无人不知的《回家》，更是 Kenny G 用萨克斯写下的经典。据说创作时，他将对家的思念、对温暖的渴望全部融入到了音符之中。乐曲开头，萨克斯以一个悠长的音符缓缓切入，瞬间抓住听众的心。随后旋律悠扬起伏，低音区的沉稳与高音区的明亮交替出现，像是游子在归家途中的心情，既有对家的急切期盼，又有即将见到亲人的喜悦。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些等待归家的夜晚，想起家中温暖的灯光，萨克斯的音色仿佛真的带着家的味道，抚慰着每一颗漂泊的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1964年，原空政歌舞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了歌剧舞台，民族歌剧《江姐》的公演轰动了全国。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红梅随想曲》是作曲家吴厚源于1980年为二胡与管弦乐队创作的一部单乐章二胡协奏曲。作品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的部分旋律和音乐片段为素材，重新构思创作而成。《红梅随想曲》打破歌剧情节叙事的常规，并不只是单纯的讲述江姐的革命故事，而是另辟蹊径，以江姐的内心情感起伏为主线来发展音乐，从多个角度描绘江姐的内心世界，把一个思想深刻、情感浓烈的革命英雄形象立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讴歌了江姐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歌颂了江姐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二胡独奏，于红梅，协奏，中国交响乐团。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音乐作品《西域行》由林吉良作曲，由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主导相关演奏编排。这首作品集结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的阮族重奏阵容，巧妙运用阮的特殊音色，以顿挫的节奏勾勒出古丝绸之路的苍茫与瑰丽，声部间的叠峦交织恰似驼队踏着落日余晖行走在沙海之上，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又有西域人文风情的神秘，诉说着遥远的西域传说。

今天我们听到的西域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演奏，选自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这张专辑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阮和柳琴的经典曲目与即兴作品。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1982年，作曲家宁咏从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的古诗意境里寻得灵感，又吸取了新疆民歌的独特韵味，写下了这首原属于大阮的经典作品《丝路驼铃》。后来呢，也衍生出了笛子等多种演绎版本，把丝路的苍茫壮阔、旅途的艰辛与欢愉都写进了音符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丝路驼铃》，跟随旋律重走那段古老的传奇之路。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大多数古代文人笔下的花都是文人雅花，并被赋予了品格和志向。但有位诗人写花就像写自己的老友，他不用生僻字，不用复杂典故，当你读完诗，那朵花就清晰地绽放在眼前。他就是大宋头号咏花人杨万里。为不耽误花期，杨万里把每种花的开放日期都记下。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一生作诗超过20000首，其中直接以花为描写对象的诗作达到370首以上。以专门咏花和全品类赏花题材的题量而论，他在宋代诗人中遥遥领先。《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春花烂漫的日子里，杨万里不写名贵繁花，反倒钟情乡野随处可见的油菜花，将寻常田间春色写得鲜活有趣，字里行间藏着平视世间万物的温柔和善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杨万里捕捉到荷花上转瞬即逝的蜻蜓，寥寥几句写进大自然的灵动和清雅，还有独属于他的体察微小美好的浪漫心境。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但春言夏意佳，随园花草是天涯。露葱解插仙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杨万里在夏日绝句里捕捉了夏日两种寻常小花，修长挺拔的露葱，细碎可爱的金凤。露葱就是下水仙，古人认为鹿爱吃它的青叶，所以叫露葱。金凤则是宋代对凤仙花的雅称，古代女子把捣碎的凤仙花瓣加上明矾，敷在指尖染出淡红指甲，这是独属于夏日的闺中闲趣。在这首诗中，杨万里专取庭院田间平凡花草，把夏日植物自在生长的小美好写成了人人能读懂的生活诗意。

飞舞的柳花，路边的油菜花，池边的小河，都能被大宋第一咏花人杨万里随手揉进诗里。他把寻常日子里每一朵花的小欢喜都捕捉到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翻开诗卷，仍能从字里行间摸到宋朝旷野的风，闻到漫山遍野的花香。杨万里一生将孟子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主张作为修身和诗歌创作的根本标准，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那些被忽略的路边野花、檐下草木，在他的诗里变得灵动可爱，让我们学会看见平凡细碎景物独有的美感。如果此刻你能为路边一朵小花驻足欣赏，便是最难得的浪漫。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二胡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无论从形式、内容、技法、理念，都进入了一个多元时代。协奏曲、狂想曲、叙事曲、套曲、组曲等不断

问世。在这一时期，有一些二胡音乐作品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并快速传播开来。下面要带给大家的作品是作曲家关乃忠创作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2002年创作的二胡协奏曲描绘的是作曲家记忆中北京城的四季。首先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闹春》。北京的春天，桃花开了，柳絮飞了，湖水绿了，在沉寂的严冬过后，春天似乎有些喧闹，而这样的春天让人们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新生景象。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0: 阮月明家冯满天是国家一级演员，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乐琴大师冯绍先。冯满天四岁开始跟随小提琴家巴赫耶夫学习小提琴，六岁时跟随父亲学习乐琴演奏。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乐团后，任乐团中阮首席兼独奏至今，精通多种弹拨乐器。冯满天是阮乐器的改良与制造师。2006年他研发了五品中阮以及演奏法，并首创中阮弹唱。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冯满天的阮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收录的音乐作品《北京》，大阮演奏吟诵冯满天，打击乐演奏赵冰。
1: 说起北京啊，到处都是回忆。还记得小时候，门外经常传来"

还想起了胖小子左门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太多的回忆了。每个北京人都难以忘掉的是有个电报大楼，每天准点的时候都会几十年了没有变的旋律，北京的清晨就在这样的声音中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关乃忠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的每一乐章都被赋予了鲜活的音乐形象，春天的闹，夏夜的静，秋日田地里金黄的庄稼，寒冬里暖意融融的除夕夜。针对不同的音乐形象，作曲家将四个乐章的标题分别定为闹春、夏夜、金秋和除夕，并采用了京韵大鼓、京剧皮黄腔、单弦等素材来表现京味儿。继续来听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的第三乐章《金秋》。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皖皖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作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经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琴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犍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蚕的琴。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

0: 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中收录的专辑潮州锣鼓，既有大气磅礴的大锣鼓曲目，也有柔和灵动的小锣鼓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画眉跳架就是一首小锣鼓作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潮州小锣鼓画眉跳架，由郑灿杰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在欢快热烈的锣鼓齐鸣中，清脆的小唢呐脱颖而出，如同画眉鸟在树梢放声歌唱，婉转嘹亮。唢呐时而欢腾，时而悠远，模拟画眉百转千声随意移的姿态，充满生机与乐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极具生活气息的音乐作品《卖菜》，由有着中国魔笛之称的笛子演奏家于训发演奏，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红樱堂录制的这首《卖菜》极大程度上还原了邦迪的清脆质感，于训发用笛子的土音、滑音等演奏技巧，将集市的叫卖声化作鲜活的音符，浓郁的烟火气透过旋律扑面而来。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玉离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离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离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唐代特有的浪漫想象。《玉离记》由自得琴社艺术总监、音乐人唐斌作曲，他选用古琴、笛箫、琵琶、中阮，搭配中东鼓的乐器编配，婉转笛箫好似月下低语，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笛箫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柳琴协奏曲《赤壁》是作曲家孔志轩的代表作品之一，融入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柳琴协奏曲《赤壁》以赤壁之战的史实为基础，运用浪漫主义叙事手法塑造音乐形象，描绘战争场面，刻画英雄人物，以柳琴和乐队之间的对话表现强烈的戏剧冲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选自孔志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专辑《弄潮十月》，柳琴演奏张碧云，指挥孙鹏，协奏无锡民族乐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根据闽南话童谣改编的音乐作品《丢丢童仔》，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欢快的节奏中蕴藏着岁月的变迁。

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西林山峰》是一张融合自然意境与传统国乐的音乐专辑，以笛箫为主奏乐器，传递出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来听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青山隐隐》，箫演奏，陈悦。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崇明派是琵琶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沈兆周是崇明派。

的代表人，他在1916年编定了瀛州古调，乐谱刊印后让崇明派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曾为孙中山先生演奏过，孙中山先生听后称赞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堪称绝艺。瀛州古调乐谱收录了45首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琵琶演奏家杨进演奏的快板八首是国内第一次录制出版，很有新意。杨进说，快板中的黎明深树、云里雁要把中国文人那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

0: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13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游牧人组合奶茶。
1: 아빠 소태채
2: 비버스 소태채 뭐야?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珊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1: 月亮出来两弯弯，两弯弯。
2: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鸣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处，发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朗族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布朗族同胞能歌善舞，淳朴善良，由高雪红作词作曲，于海洋演唱。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继续听歌吧，有请冯国栋带来这首《美丽中国》。这首歌曲以色彩描绘的方式诠释了爱国情怀，用深沉的歌唱描绘了一幅祖国风情画。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专辑《阿杰鼓》是一张既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朱哲琴在录制《阿杰鼓》这张专辑的时候，每首歌曲从头到尾都是原声演唱，没有经过任何剪辑。作曲家何训田在专辑的制作中也是大量使用了电子合成器，质朴的演唱与现代的作曲技法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张充满浓郁东方味道的世界音乐专辑。来听朱哲琴《阿杰鼓》。

0: 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五彩云南。云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泼水节的傣族，还有苍山洱海边的白族，那还有一个民族在云南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佤族。佤族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居住在高山上、高原上，所以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包括歌曲和舞蹈。歌曲当中大家很熟悉或者很多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曲叫《斯冈里》，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代表性歌曲，古朴的一种歌曲，敲起长鼓，唱起《斯冈里》，跳起世人皆知的甩发舞。这里我们感觉佤族是极其彪悍的哦，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忽略了这个民族和我们所有民族的共性，就是情感的丰富性。当我们在欢乐的节日的这个期间表达出自己的彪悍热情，但更多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彪悍的佤族的这种文化表面，它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比如说情歌。那爱情歌曲几乎是所有人类以及所有种族都是共同拥有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在佤族当中一样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人的佤族情歌，叫《月亮升起来》。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楚红江演唱的歌曲《红花谷》是一首新疆地域风情与家国情怀完美融合的抒情佳作。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得雄浑又细腻，深情又辽阔。下面来听楚红江演唱的《红花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给云南弥渡驮来了商业的繁荣，也给这里捎来了夜深人静时思亲的吟唱。赶马人用歌声释放思乡之情，用舞蹈驱散漂泊他乡的孤独，人们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渐渐就形成了弥渡山歌。弥渡山歌口口相传，它就像一部长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抒发着人们的内心情感。马上来欣赏由雷霆演唱的弥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阿木古楞演唱的《八面松布尔山》，这是一首蒙古族的传统民歌，描述了崇山脚下一望无际的草原，表达着草原人对家乡、对大自然的热爱。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苗岭的早晨》原本是一首用笛子表演的曲目，后来被改编成了演唱版本。在演唱版本当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百灵鸟的叫声，唤醒了被云雾覆盖的苗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花腔女高音吴碧霞演唱的版本。

阿纳丹是一位来自苗族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传播苗族文化。他的音乐在浓郁苗族风格的旋律中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表达了对家乡山水、人文风情的喜爱与眷恋。下面我们来听阿纳丹演唱的《幸福花儿飞》。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

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美丽的雪域高原吸引着很多人前来一探究竟，而住在当地的人们往往会把家乡的美藏在心底，虽然远在天边，也抵挡不住对家的思念。由藏族歌手索朗旺姆演唱的《我心下雪了》就是这样一首作品。在朴实的歌词、娓娓道来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来自异乡的思念。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尹向涛词曲创作，汤子兴演唱的《快慢之间》，这是一首致敬人民警察的歌曲，以百姓悠然的慢生活和公安民警为民工作的快节奏作为对比，一快一慢之间展现出了人民警察的情怀和使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美好悠然的生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齐峰演唱的《蒙古高原》。他把对草原的眷恋、对高原的敬畏唱得深沉、辽阔又格外深情，可以说是用声音画出了一整片蒙古高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多声部混声大合唱叫做《在灿烂的阳光下》，情感真挚饱满，兼具抒情性与史诗感，歌词通过祖孙两代人的视角诉说了党带领人民走过的风雨征程，传递出感恩和奋进的信念，旋律从温婉抒情逐步转向恢宏昂扬，转调的设计让情感层层迸发，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唱脸谱》是一首融合了京剧韵味与流行风格的经典戏歌。北京爱乐合唱团以整齐划一的咬字、清脆明亮的音质，将《唱脸谱》中的京腔京韵与现代节奏完美融合，童声特有的天真感与表现力，在交响乐团的衬托下，不仅没有削弱京剧的厚重感，反而以一种跨文化的形式引发共鸣。强弱交替的中式古典的加入，增强了声音的戏剧张力，使童声也能呈现出五色油彩般的层次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蓝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少年强则国强。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积极投身文化扶贫事业，用行动传承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歌曲《夏天》是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的主题曲。这首歌记录了帮扶活动中同学们共同度过的夏天，留住了彼此的感动和快乐。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不仅教会了山里的孩子们唱歌和感受音乐，而且还帮助山里的孩子们更加自信，更加坚强地去面对生活，帮助他们实现美好的愿望，成就自己的梦想。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的团员杨雨辰讲述了自己在合唱团学习时的感受。
3: 二声部合唱《夏天》，他描述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期盼的季节，讲述了一位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少年。在这美好的时代里，期盼歌声回荡峡谷峻岭，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夏天》。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轻松明快的童声合唱，带着奶奶的音色。歌曲描绘了夕阳下的澎湖湾，祖孙相伴漫步沙滩的温馨日常，满是童年的惬意氛围。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清新舒展，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唱出了来自童年的一份柔软回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青翠接荒城。用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2: 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十几岁时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习作。赋得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是为科举考试准备而做命题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白居易这首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原草送别，所以诗的内容要涉及古原草，就是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这首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白居易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变得形象具体。出自专辑《新学堂歌》专辑中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千年前的古诗配上今天的旋律，不减的是诗中的离别之情和孩子们对这首古诗的热爱之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小鱼的理想，这是许巍创作的一首充满诗意与哲学的叙事性作品，以深海小鱼来隐喻平凡人心中的不灭理想，情感真挚而细腻，呼应了内心的渴望与惆怅。而在编曲上，舒缓的节奏、温柔的吉他铺底，搭配着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情绪，营造出了深海一般宁静又涌动的氛围。人声与编曲自然交织，展现出了许巍式的诗意摇滚。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陈泽昭在专辑《水墨江山三》中演奏的乐曲《绝句》。这张专辑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吉他的听觉惯性，用吉他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西方乐器来诠释中国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于陈辉阳女声合唱作品《我有我爱你》，一首翻唱自陈奕迅的粤语歌，也是一首非常有情感张力的深情作品。这首歌以单恋为主题，用极具戏剧性的编曲和层层递进的歌词，讲述了一段自我价值被

染力。结尾部分的旋律扬起，也让这首本就富有律动感的歌曲更添了一道华丽落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行香子》，以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行香子·戍绕村庄》为文本基础，描绘了春日乡野的明媚风光与闲适心情，充满田园诗意，通过童声合唱的形式再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也将宋词的韵律之美与少年清澈的声线相结合，呈现出一份清新质朴又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

0: 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的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以广西传统节日三月三为创作背景的一首《壮乡三月三》，来自李婷婷。歌词融入了刘三姐传说、对歌抛绣球等民俗，展现了壮乡儿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李婷婷的演唱带着鲜明的壮乡民族韵味，嗓音清亮明快，融入山歌衬词的灵活咬字，搭配热烈的旋律，满是山野间的鲜活气息。一首歌有没有把您的思绪也带到美丽的壮乡当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讲述了在毕业的时候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者的心境。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的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洋乐队喜欢你。原说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也是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痛。那种一低头的温柔，总会让人从心底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小虎队演唱的《逍遥游》，轻松自在的旋律，追求梦想的歌词，传递出了无拘无束逍遥生活的态度。我们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听到自己的青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你的眼睛好像那明亮星星，不停向我闪烁。你的笑脸好像那雪莲，在那冰封上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词作家小光用优美的词藻来形容美丽的伊犁姑娘，而作曲家徐沛东用欢快的旋律和节拍描画了伊犁姑娘的活泼和天真。一起来听郑丽演唱的这首《伊犁姑娘》。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精确，清风鸣蝉，稻香蛙声，疏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有很多歌手都演唱过歌曲《卓玛》，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降央卓玛的演唱版本。醇厚的女中音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藏家姑娘的纯真与善良。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瞬间点燃了全球观众的热情，也让男音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以一种惊艳的姿态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探寻男音背后的故事。说到男音，就不得不提福建泉州这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男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集，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南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南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

合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男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微，夕阳中的城市，从清晨到日落，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短暂的一天，我们究竟能做一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每一天组成的，积累多了，能做的事情也就多了。珍惜每一天，利用好每一天，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精彩。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这是一首音乐和歌词完美结合的佳作，随着音乐旋律的走向，可以感受到动人的声音以及充满浪漫的氛围。张学友，夕阳醉了。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听到这首歌，有人会想到摩登阳光，复古欢快，有人会想到霹雳舞，爆炸头，也有人会听到热泪盈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风靡了大江南北，无论大街小巷、田野小道，很多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哼唱这首歌。当你用心听这首老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一起来听苏芮《跟着感觉走》。

0: 19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而悟空从无所不能的偶像变成了有悲有喜的你我，最终成为遥遥相望的彼岸。戴荃演唱的悟空，在他的歌声当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悟空的内心世界，也让更多的天命人探索和发扬悟空精神。卢冠廷演唱的经典歌曲《一生所爱》，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既无奈又哀伤，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恨交织，古城上西洋剑客和爱人的拥抱，一切都是那样的凄美。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发如雪》，这首更具有周杰伦特色的歌曲，可以说道出了生生世世、缘起缘落、世间痴男怨女的独特心境。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每次听到还是会跟着一起哼唱，因为一首歌曲当中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飘雪这首歌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可以说伴随了很多70、80后的小伙伴。这首歌曲的歌词就像是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她的人生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在她的左右。我们一起来听陈慧娴演唱的这首《飘雪》。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首描写小夫妻之间感情的歌曲，就好像是有一位温柔的男人说给伴侣的情话，也像是在给彼此一个承诺，单纯甜蜜，相濡以沫。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女生在热恋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都表现得非常的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一起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聆听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可以感受到一种浪漫中的喜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 Evening Sky， 傍晚的天空，悠长的弦乐好像落日的余晖，钢琴和长笛的交织传递着夕阳的温暖，带给我们轻松的感受。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听歌手叶蓓带来《卡门》。手风琴与小提琴交织出神秘热烈的氛围，歌词写尽了爱情里的挣扎和宿命。叶蓓用清冷克制的声线跳出了经典歌剧选段《卡门》当中的热烈表达，反而以清醒的视角唱出爱与自由的抉择，更是在每一句宿命的流浪里藏着女性在爱情当中的独立与深情，让整首歌曲显得诗意又动人。来听叶蓓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为您呈现的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这是小提琴大师帕尔曼与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合作的经典器乐版本。这个版本以小提琴的深情演绎与交响音乐化的编配，成为时光里的爱情绝唱。它很好地适配了经典电影音乐的跨时代回响的主题，传递着爱与坚守的永恒力量。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爵士乐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它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刘惜君的这首《时光慢旅》是电视剧《小欢喜》的插曲。电视剧的剧情是围绕高三家庭的成长与陪伴展开，这首歌曲就以时光慢旅为核心意象，借由音乐道尽了青春里的欢喜与成长和人生路上的起伏与笃定。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当你读完诗，那朵花就清晰地绽放在眼前。他就是大宋头号咏花人杨万里。为不耽误花期，杨万里把每种花的开放日期都记下。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一生作诗超过20000首，其中直接以花为描写对象的诗作达到370首以上。以专门咏花和全品类赏花题材的题量而论，他在宋代诗人中遥遥领先。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春花烂漫的日子里，杨万里不写名贵繁花，反倒钟情乡野随处可见的油菜花，将寻常田间春色写得鲜活有趣，字里行间藏着平视世间万物的温柔和善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杨万里捕捉到荷花上转瞬即逝的蜻蜓，寥寥几句写进大自然的灵动和清雅，还有独属于他的体察微小美好的浪漫心境。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但春言夏意佳，随园花草是天涯。露葱解插先尝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杨万里在夏日绝句里捕捉了夏日两种寻常小花，修长挺拔的露葱，细碎可爱的金凤。露葱就是夏水仙，古人认为露爱吃它的青叶，所以叫露葱。金凤则是宋代对凤仙花的雅称，古代女子把捣碎的凤仙花瓣加上明矾，敷在指尖染出淡红指甲，这是独属于夏日的闺中闲趣。在这首诗中，杨万里专取庭院田间平凡花草，把夏日植物自在生长的小美好写成了人人能读懂的生活诗意。

飞舞的柳花，路边的油菜花，池边的小河，都能被大宋第一咏花人杨万里随手揉进诗里。他把寻常日子里每一朵花的小欢喜都捕捉到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翻开诗卷，仍能从字里行间摸到宋朝旷野的风，闻到漫山遍野的花香。

里一生将孟子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主张作为修身和诗歌创作的根本标准。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那些被忽略的路边野花、檐下草木，在他的诗里变得灵动可爱，让我们学会看见平凡细碎景物独有的美感。如果此刻你能为路边一朵小花驻足欣赏，便是最难得的浪漫。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

2002年，孙燕姿在自己的专辑《Start》自选集当中翻唱了披头士乐队的经典代表作《Hey Jude》。这一版本以极简的钢琴编曲，褪去了原版的摇滚锋芒，让孙燕姿的清澈声线成为主角。孙燕姿也用温柔的嗓音，将保罗·麦卡特尼写给孩子的鼓励，唱成了华语乐坛的治愈之声。歌曲结尾的部分反复吟唱的那那那，就像是温柔的拥抱，似乎可以抚平人们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

古典主义作曲家。雷斯毕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地反映了罗马风情。

罗马的松树是雷斯比吉以罗马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923至1924年间。雷斯比吉曾经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部乐曲的描绘对象。

雷斯毕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描绘了罗马四个地方的松树，分别是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贾尼科洛山和罗马阿比亚古道旁的松树。这四个地方的松树其实大同小异，作曲家雷斯毕基呈现的依旧是时间推移下的环境变化。

1929年，雷斯比吉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比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两部作品一样，《罗马的节日》也是通过四个月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这张专辑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绎。

所呈现出的多样的音乐风格是文字难以形容的。格里格兼具浪漫派乐风，并加入了新奇的巧思，让聆听钢琴抒情小品的人完全陶醉在作曲家和自己祖国紧密联系的情感之中。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这些钢琴小品能够在众多钢琴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原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10集中的作品《往事》。

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中，钢琴家吉列尔斯选择了格里格抒情小品中最具思想性又值得回味的作品来演绎。尽管同曲目的录音版本很多，但是能够做到吉列尔斯这样空灵而又不失温暖的演绎非常少有。通过他的演绎，每一首作品都获得了自己的音色和性格。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声，琴声，有三尺六寸。

0: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1: 耳闻天籁，甘其羽毛。
0: 月有形，形在琴。
1: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培尔金特是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1874年至1875年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这部戏剧谱写了配乐。作曲家格里格醉心于写作富于乡土色彩的音乐，他的创作根植于挪威民间音乐的土壤。从培尔金特的配乐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创作风格。

诗句《裴尔金特》讲述了浪荡子裴尔金特的故事。裴尔金特年轻时远渡重洋，犯险求财，无恶不作。晚年发迹之后，他在归乡途中遭遇意外，死里逃生，却变得穷困潦倒。当浪荡少年成为万念俱灰的糟老头时，回到故乡的那一刻，裴尔金特却见到了初恋情人仍然在痴痴等待他的索尔维格。人生如梦，裴尔金特最终在索尔维格的怀中安详离去。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培尔金特剧中的《索尔维格之歌》，哀伤之情全都表现在第一主题悠扬婉转的旋律中，而第二主题则如鸟鸣啾啾，不时地投射出希望的光芒，似乎也预示着培尔金特最终会回到爱人身旁。

海尔金特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著名的纨绔子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从不相信爱情，一生只为自己而活。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谱曲，在格里格的笔下，培尔金特的形象更加生动，仿佛是他人，也仿佛是自己。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威尔第是歌剧作曲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他1813年出生于意大利，1901年病逝，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创作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的艺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威尔第年幼时家境贫寒，后来得到了资助，前往米兰学习音乐，并迎娶了资助人的女儿为妻。然而，在威尔第创作第二部作品的时候，就历经了丧女和丧妻之痛。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威尔第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和内涵。歌剧《纳布科》是威尔第的成名作，创作于1841年。第二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威尔第为这部歌剧创作了宏大的序曲，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引子。这首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严谨，作曲家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倾注其中。这首序曲也是目前音乐会经常上演的名作。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842年，威尔第因为歌剧《纳布科》的成功，一跃成为了意大利的一流作曲家。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的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7部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了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歌剧《茶花女》的序曲。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

深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六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了歌剧。1853年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

威尔第的音乐总是热情至上，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命运之力》这部威尔第创作中期的杰作中，我们通过他的序曲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威尔第这一风格。《命运之力》的序曲暗示了整部戏剧的内容。开始铜管奏出的三个音是第二幕开始的提示，弦乐所表现的则是贯穿了全曲的命运主题，充满了潜流暗涌感的旋律，总让人感受到女主角莱奥诺拉的焦虑与无助。

在创作完成歌剧《阿依达》之后的16年时间里，威尔第没有创作过任何歌剧，直到他的晚年才根据

士比亚的剧本，创作了悲剧性的《奥赛罗》和喜剧性的《法斯塔夫》。从《纳布科》与《阿依达》的庄严辉煌，到《茶花女》与《游吟诗人》的潸然泪下，威尔第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夏夜的星光点点散落，装饰着城市的夜空。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可以放慢脚步了。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的乐曲里有晚风的私语，也有星光的温柔，更有属于夏夜里独有的静谧与安然。让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夜空，把疲惫交给旋律。愿你在这个夏日傍晚被音乐温柔拥抱。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 C 大调前奏与赋格，这首曲子出自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开篇的第一首。作品由一连串简单的分解和弦构成，如涟漪般扩散，十分安详静谧。赋格则精巧复杂，主题在各声部间追逐嬉戏。巴赫创作此曲本是为了教育儿子学习音乐，无意间却写下了一篇永恒的音乐哲理诗篇。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歌剧不是被束之高阁的不朽经典，而是城市夜生活的调剂品。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去剧院看戏是人们晚上头等重要的消遣方式。歌剧院成为城市的社交中心，歌剧演出不仅是消遣，更是市民的社交方式。当时的演出现状繁忙的像现在早高峰的地铁，所有人都在赶节奏，布景师傅总是连夜换景，抄谱工凌晨誊抄乐谱更是家常便饭，甚至小提琴手的第一次试奏常常就是首演。来自佩萨罗的青年罗西尼正是在这样的修罗场里练就了一身炒冷饭的功夫。在30岁之前，罗西尼陆续为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的剧院谱写新曲。据统计，他创作上演了30多部歌剧，堪称创作达人。要问他如此高产的秘诀，那就是善于资源回收再利用，把旧曲子重新改编，旧貌换新颜，再组成一出全新的歌剧交差，俗称炒冷饭。

1816年2月，罗马阿根廷剧院发生了一桩乌龙事件。开演前三天，剧院经理发现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竟不翼而飞，后台立刻就像炸了锅的蚂蚁窝，而罗西尼却淡定地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旧谱子，拍到抄谱员的胸口说：“升半音，今晚排练。”谁也没想到，这碗隔夜饭竟炒成了招牌菜。这首超级洗脑的序曲，听着就像是为费加罗这个人物量身打造的诙谐小调，但它其实是二手货。它来自罗西尼另外一部歌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更早之前还当过《奥勒利安》的序曲。显然，这么戏剧性的故事有演绎的成分。真实情况大约是罗西尼当时赶工创作歌剧，临近首演，无暇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新写序曲，所以就直接挪用旧作，稍加调整适配。序曲只是冰山一角，咏叹调才是回锅大户啊！还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面好几首关键唱段都能在罗西尼早期歌剧《结婚证书》里找到原型，但他会根据新角色的嗓音特点改音域，跟着剧情情绪调节奏，当然伴奏也要稍加修改。对当时要接一堆创作委托的罗西尼来说，一稿多用是生存本领，到手的每个都是急活，时间被切成碎片，灵感却必须随叫随到，炒冷饭也有点情非得已，用现成的旧谱应急，这符合他高效或者说偷懒的创作习惯。反正当时既没有 CD 专辑，也没有网络，人口流动性也很低，久居在一个城市的居民基本上没有机会听到其他城市的作品，这才让罗西尼有了空子可钻。

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850年，当意大利的出版商准备刊印他的歌剧全集时，罗西尼大为恐慌，极力反对，因为全集的出版会让公众看清他作品中相同旋律反复出现的问题。后来罗西尼渐渐从高产的娱乐歌剧作者转变为注重艺术口碑的大师，在世时只同意出版经过修订筛选的代表作。如今学界已正视罗西尼素材复用的创作习惯，认为这是当时歌剧行业生态下的普遍现象，并不影响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汉斯季默的 Confused Chase， 这首配乐出自电影《星际穿越》。汉斯季默受导演启发，大胆选用管风琴与钢琴对话，管风琴厚重如宇宙呼吸吐纳，钢琴清脆似人类心跳疾驰，五度旋律螺旋上升，描绘出父亲带着女儿在原野中追逐无人机时，渺小个体与浩渺苍穹的奇妙共振。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98年，是贝多芬早期奏鸣曲中最短小精巧的一首，标记为如歌的行板。旋律在温柔中带着一丝诙谐的停顿，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在维也纳的客厅里和朋友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轻盈如羽毛，却透着大师对古典形式的游刃有余。

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了18世纪西班牙夜晚的呼吸。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段旋律源自一个泥瓦匠哼唱的乌克兰民歌，老柴听后久久难以忘怀。大提琴率先唱起那支深沉忧伤的调子，其他提琴像叹息一般应和着，那是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美。据说托尔斯泰听到这首曲子时潸然泪下，说：“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

0: 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0: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法国作曲家皮埃内的竖琴版即兴随想曲。这首作品原本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但竖琴的版本却赋予了它全新的灵魂。皮埃内与德彪西同时代，音乐中既有古典的清晰结构，又有印象派的朦胧光影。快速爬音似溪水奔流，抒情段落又温柔的如同月下私语。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电影《星梦泪痕》的主题曲《常青树》，讲述了一路坎坷的追逐梦想，最终美梦成真的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大卫·戴维森和钢琴家罗素合作演奏的版本，小提琴与钢琴相互映衬交融，好似在深情对话。钢琴的清澈新悦，小提琴的深沉柔美，让我们感悟到音乐的魅力，也领会到爱与生命的真谛。

0: 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这位钢琴巨匠一生创作颇多，这首再简单不过的小品却格外深入人心，结构朴素至极，一段歌谣般的旋律反复三次，以半音阶经过乐句巧妙衔接。然而正是这透明到近乎天真的笔触，造就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像一滴不会蒸发的晨露，以纯粹的抒情之美证明了最动人的音乐往往源自于最简单的歌唱。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郑日。今晚的古典音乐之旅即将抵达终点，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了夜空，把疲惫交给了旋律。夏夜悠长，愿音乐留下的清凉与暖意会一直陪伴着你，护你一夜安眠，祝你今晚好梦。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上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巴黎交响曲的演出在当时的巴黎引起极大的轰动，更加确立了海顿在法国乐迷心目中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份成功离不开海顿在创作前对法国听众喜好的调查了解，他在作品中加入了法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使之更加贴合法国人的口味。此外，因为参与演出的奥林匹克音乐会乐团是一支近百人规模的超大乐团，所以海顿在创作时也为这个大编制乐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巴黎交响曲比以前体现出更丰富的音响和音色变化，堪称海顿自身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现在我们欣赏的是海顿巴黎交响曲六首作品中的第87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轻快的节奏和明亮的旋律使这个乐章充满了活力和激情。海顿在这一乐章中运用了丰富的乐器音色和复杂的节奏变化，展现了他在旋律创作上的多样性。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欧洲浪漫乐派的杰出代表，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一生致力于标题音乐的创作，他开创了固定乐思的创作手法。如果没有柏辽兹，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标题音乐和交响诗。提起柏辽兹，相信很多乐迷会想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幻想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虽然只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晚六年诞生，却是交响曲的创作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1832年出版时，幻想交响曲的总谱上曾经描述，这是某艺术家生涯的插曲。这部交响曲各个乐章都有不同的标题，真正的近代标题音乐正是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所开始。幻想交响曲一共有五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标题是梦幻与热情。这个乐章有一段很长的序曲，表现了年轻艺术家尚未遇见心上人之前内心的不安与憧憬。

幻想交响曲不仅是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代表作，也是音乐史上重要的交响乐作品。这部作品首次引入了固定乐丝，用来代表女

性的形象。同时，伯辽兹还尝试了新颖的管弦乐配器，创造了标题音乐的全新形式。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舞会由一段阴暗的影子开头，随后在两架竖琴的引领下响起了一段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幻想交响曲是一部用音符写就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写了作曲家一段痛苦的暗恋。伯辽兹一生中最伟大的热情，也是一场生与死的恋爱，萌芽于他24岁的时候。当时，伯辽兹狂热地爱上了一位名叫亨利叶塔·史密逊的女演员。这位迷人又出色的姑娘是英国某戏剧团的台柱，1827年随剧团到巴黎演出。史密逊凭借着优异的演技轰动了花都巴黎，伯辽兹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成为这位女星的仰慕者。伯辽兹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给史密逊，但是这些书信都石沉大海。伯辽兹这段苦苦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心爱之人的回应。不久，史密逊回到英国，伯辽兹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失恋打击，他不吃不喝，爱人的身影在他脑中萦绕，挥之不去。这如入疯魔般的激情与狂热，带给了伯辽兹惊人的戏剧感和想象力。他将满腔的苦闷抒发成音符。1830年，也就是伯辽兹在27岁的时候，完成了《幻想交响曲》。

多愁善感的性格，带有病态的梦想和燃烧着的热情，使伯辽兹摆脱了古典交响曲形式的约束，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伯辽兹不像门德尔松那样引用客观的标题，而是大胆地使音乐成为标题的附属品，在结构、和声和旋律上大胆创新，并在幻想交响曲中构成了自传式的内容。在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中，充满着不安的热情，交织着哀愁与狂喜，爱与嫉妒，憧憬与失望。其中第三乐章田野景色描写了一个夏日的黄昏，作曲家在原野上聆听了两个牧童吹出的笛声，内心虽然燃烧着微薄的希望，但恐惧与不安更刺痛了年轻艺术家寂寞的心。此后只剩下一个牧童的笛声，不再有人应和，夕阳西下，最后只剩下无边的孤独与静寂。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扎特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783年，是莫扎特在巴黎期间写下的五首钢琴奏鸣曲之一。这首作品显示出莫扎特的创作趋于成熟，从天真烂漫转向严肃持重，从无忧无虑的嬉戏转向蕴含理性的思考，从稚气的悲歌转向饱经忧患的倾诉。 F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古典主义时期钢琴奏鸣曲的杰出代表，也为后来的作曲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借鉴。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13首小夜曲，继大调第13号小夜曲创作于1787年，这首作品以明快、优雅、富有魅力的风格脱颖而出，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小夜曲。最初这首小夜曲是为弦乐合奏而作，后来被改编成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其中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莫扎特G大调第13号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具有进行曲风格，情绪饱满，充满了青春气息。

莫扎特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作品编号 K525 第二乐章是抒情的浪漫曲，乐队奏出简易动听的主题，旋律温柔恬静，仿佛轻舟荡漾在水面，充满了浪漫色彩。

莫扎特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的第三乐章是一首典雅的小步舞曲，节奏鲜明，旋律流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一乐章整体上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温柔的情感，展现了莫扎特音乐中的优雅与活力。

莫扎特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的第四乐章采用回旋曲式，这种结构既保持了音乐的统一性，主题采用了一首当时威尼斯的流行曲，明澈动人。这一乐章以荡漾的旋律和丰富的节奏变化，为这部小夜曲画上了一个圆满而热烈的句号。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普契尼的《曼农莱斯科》是19世纪末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于1893年2月1日首演。这部歌剧聚焦普通人的爱恨悲欢，在创作上突破了意大利传统歌剧重人声轻乐队的定式，大幅强化管弦乐的叙事功能。作曲家本人更是将其称作自己最出色的音乐杰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曼农莱斯科》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的间奏曲，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录音来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

在歌剧《曼农·莱斯科》第二幕的结尾，女主角曼农遭人陷害被捕，即将被流放，她的恋人格里厄陷入绝望，四处奔走想要营救她。这首间奏曲就承接了这一剧情，用音乐描绘人物心境与剧情转折，渲染曼农被囚禁的孤寂与爱人被迫分离的悲伤，同时为第三幕的氛围做铺垫，预示全剧最终将以悲剧结束。这首间奏曲风格悠长婉转，满含不舍与悲怆，既承袭了意大利歌剧优美的旋律特质，又以层次丰富的乐队演奏诉说着人物内心的挣扎，历经百年依旧动人心弦。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鹗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西班牙斗牛士手风琴二重奏，原曲呢是西班牙作曲家马奎纳的经典进行曲，这个版本由江杰编配，与贺倩合作演绎。两台手风琴模拟出交响乐队的效果，给斗牛场的紧绷感增添了一层簧片的颤动和张力，依然铿锵明快。这首作品出自2017年瑞明音乐出品的《老友进行曲》，专辑甄选了十余台中外古董名琴，集结老中青三代演奏名家，演绎横跨欧亚的经典旋律。如果说刚才的斗牛士是骄阳下的飒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街角的温柔，同样出自这张专辑的《天使爱美丽》，由李芳宇演奏。原作是法国作曲家杨·提尔森为同名电影创作的钢琴配乐，换作手风琴演绎，风香起落间的温柔呼吸，漫开巴黎左岸的松弛。

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音乐便成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说，电影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论何时，只要熟悉的 BGM 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那段特定的电影画面中。手风琴作为一种音色特别浪漫的乐器，在许多电影中被广泛运用。

意大利电影《邮差》讲述了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在被流放意大利期间结识了邮递员马里奥。送信的时候，马里奥遇见了美丽的酒吧女郎，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电影《邮差》的主题音乐便是围绕两个人的情感变化而展开的。在一个律动均匀、富于动感的节奏上，班多牛手风琴和单簧管交织奏出的一曲亲切质朴的旋律，犹如海风一般迷人。

希腊著名电影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对于手风琴情有独钟，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所有的电影配乐都能够以手风琴为主导配器。他认为手风琴本身带有一种浓烈的乡愁，非常适合他电影里的那些漂泊的旅人。

来自希腊的年妮卡兰德若是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御用配乐作曲家。卡兰德若出生于希腊一个美丽而偏远的山村，在创作中他将田野的广袤、河流的宽广融汇成一首首自然的天籁。

现在听到的这首 Words by the River 是卡兰德若为电影《时光之城》谱写的曲子。这是一首不同乐器对话演奏的乐章，小提琴、手风琴交替与钢琴伴鸣，乐曲委婉舒缓，犹如一条小河在身旁缓缓流淌而过，涓涓的流水似乎是在倾诉这一腔的钟情，带着少许淡淡的忧伤。

从电影里的浪漫街角转身，我们继续在手风琴的簧片世界里穿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克劳德·皮亚夫演奏的手风琴版《最后的华尔兹》，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情歌，褪去了人声的浓烈缱绻，化作风箱起落间的温润声响，像是一卷缓缓播放的老胶片，暖调的音色里裹着松弛的怀旧感。这首歌的原唱是英国传奇抒情歌手恩格伯特·汉普丁克，他凭借醇厚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演绎过许多深入人心的浪漫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 A Man Without Love。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夏景山口带渡图》，曲名取自五代画家董源的传世名作。大阮的低沉音色像是远山的轮廓，打击乐的轻敲是水波在船桨下散开的纹路。冯满天在阮的演奏上做了许多探索，他用这一件不常被当作独奏乐器的琴，完成了一次从画布到音符的转化。从山水画卷转身，冯满天又把我们带到了乌苏里江的船头。我们继续来欣赏他的中阮作品《乌苏里船歌》。赫哲族民歌的旋律被装入阮的琴腔，船歌里的江风与水声在琴弦的震动中更加贴近地面了。

也许是柳琴太过低调，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过她清脆明亮的声音。在民族乐队中，柳琴以小小的身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她就像合唱队里的女高音一样，把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她，整个弹拨声部就会失去明亮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柳琴戏牌子曲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根据山东柳琴戏曲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顶尖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柳琴演奏风格细腻灵动，他演奏的柳琴系牌子曲弦音细巧明快，既有浓郁的山东地方韵味，又融入了精湛的演奏技巧，精准还原了山东柳琴系的精髓，表现了柳琴系拉魂腔的独特魅力。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4: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5: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4: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午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炸床八宝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